0: 下一项国际天雷吗？
1: Nora, check for.
0: Calling 467, Tenet, assist.
1: Assist, check for.